0: 所有想被爱的我，
1: 想被爱的
0: 束缚了枷锁，
1: 束缚了枷锁
0: 最初的感动，
1: 最初的感动。

0: 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将近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见了敌人给我好好几招。

0: 好啦，戴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可
0: 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它应该没有这么大颗。

I'll be waiting for you. We just keep moving on.

0: 秀准备好了吗？
1: 耶、yeah,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哦。

0: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0: 多久了？
1: 反正就不知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了。总之，你要快乐哦。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e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什么都不在乎 Chinese boy damn so dope 建造我们的国土手腕中珠母梦下山月地方
1: Mr. Tiger 电话太忙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有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拼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有什么准备？一个啊，不敢说的，
1: 不敢说什么？那个，你这个，
0: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2: 了。哎呀，难算！
3: 再撑一下。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我是孤单的。

0: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
1: 好啊，一起改变世界，好久不见了。

0: 一起改变世界。
1: 赞哦。
2: 谁哦？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一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0: 我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又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镜，我是白镜。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菲伦杰素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Sesto Fiorentino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
1: 一切都像是新的。
0: 静静的区域，便会有邪恶的事。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谁的男孩背叛管弦，
1: 明天学校里到处都会是你的照片。
0: 小孩在孤岛没船只摆渡，
2: 你生活在光亮里，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光亮的。

拒绝悲伤，只管去难过去愤怒好了。忍不住眼泪，那就尽情地哭吧。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多人不会成对赌，信仰确实才会困惑，谎话再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先走到了现在。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还你。嗯。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2: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有些痛会成瘾，爱了才会懂。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菲伦杰素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1: 非凡。
0: 嗯。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2010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阿福，我们准备开始喽。好，现在准备，三、二、哇！OK 吗？好，三、二、一。

0: 就马上就不行了，然后没到
1: 应该会
2: 好 ，OK， 好像真的很好。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上一集啊，我觉得我错了，因为 SUV 昂哥昂低车不是什么烂仔，这次啊，我觉得这些才是真正的本田烂仔啦。
1: 不要一直烂仔烂仔嘞，我们是乖乖仔来的好不好？
0: 今天 Kitty 先生，我是 He Wei Sheng，
2: 我是 Honda 的 Owen。
0: 要找 Honda 车可以找 Owen。

0: 资料不美什么我都可以搞定。
1: 其实 Oven 啊，这也是新车吗？
0: 小 facelift 款式。
1: 小 facelift 啊？怎么我看 Honda 都没有什么表示，他们也没有 post 东西咧，也没有 media 拍咧，
0: 所以我们才要努力一点哦。我们的 CD 咧，其实它有五个 spec， SEVRS Petrol 跟 SEHV， 所以现在这两边呢都是 Petrol 的版本啦，也是我们最高配的。所以我们 face 了什么东西咧？很简单，就是我们多了360 camera，
1: 又是这个东西。
0: 我们这辆车给人家度了几多年哦，没有360，我们有 spare tire 的时候都没有人讲我们好哦，反正别人没有 spare tire 还可以，我们还可以接受。
1: 哦，你讲 Vios 啦？哦，360啊，是哪一个版本才有？
0: 只有在 S 版才有的，普通版本是没有的。如果 Sedan 的话呢，是99,900，还没有包 insurance 的。Okay. 如果是短尾的话呢，是100,900。啊，这个是 carbon fiber 来的，不是 Shopee 的，原装的，没有 Shopee 的。这个
1: carbon 是这样声音吗？
0: 是，这Honda的 carbon 呢。
1: OK， RS 版你看 side mirror 是黑呀、啊，这个又没有给黑色。
0: 哦，这个跟回 body color。如果是普通版本，它是给 chrome 的。
1: Chrome，
0: 对 chrome 的。
1: OK， 要 active 360就是这个 button 啊。
0: 对，这里。
1: 哦，在右手的下方这边有一个 button， 按一下。它的镜头也没有到很清啦，哈。
0: Land Watch Camera 就是左边咯，就是这边咯。
1: 哦 ，Land Watch 它就是按哪个？
0: 这里。
1: OK，
0: 你打 signal 也是会出来的。
1: 按这里或者打 signal 啦。OK， 这个就是左边 camera， 这个 Land Watch 就是你打 signal 打去左边的时候，它就会 active。给你看左边你的盲点啦。这个好像也没有到很清楚咧，
0: 才耐用啊。
1: 哦，
0: 很耐用啊，但是不会坏的。
1: 不会坏，
0: 不会坏，
1: 没有坏过。
0: 有啦，应该是不多了。
1: 哦，因为这个其实是他们普通的车单，这些都是 hard plastic， hard plastic， hard plastic。这个有没有灯呢？哈，没有咧，没有灯。哎呦 ，Oven， 你看。
0: 不会长按啊，晚上眼睛不会痛吗？黄灯舒服吗？
1: 唉，传统手刹
0: 啊，如果是 hybrid 的话是 electric 的。
1: 哦，我就喜欢这个啦，TVSync 的手刹。这个应该改款多久了啊？
0: 这个才刚去年刚 facelift， 然后现在又在加配加360。
1: 感觉它应该要出新款了吧？
0: 还没那么快，
1: 还没这么快。你看这椅子还是这种没摸的，虽然我是不介意啦，但是有人一定诟病了啊！你买了差不多100,000，没有电动可调的椅子，
0: 这个 maintenance 便宜吗？哇，Regalo的椅子也是没有电的吗？所以是很好的。
1: OK。哦，是啦是啦，哎呀，小小的冷气出风口。
0: 它改了 Type-C， 下面有了两个 Type-C charger。
1: 哦，啊，可以放倒下来。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0: 嗯，对。
1: 啊，他想配 Vios 啊 ，Vios 没有。
0: 是。
1: 中间扶手自备架，这个大，这个小，但是这个小的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卵用的感觉，奶瓶又放不到大的。奶瓶只能放这边啊，所以啊，我已经是安哥了。车尾箱，其实我发现到它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就是它这边可以拉，前面椅子就可以放倒啦。OK， 这两边都有。下面，啊、我 double confirm 了，
0: 这个嘞，人家没有了，我们有嘞。
1: 是啦是啦 ，Vios 没有啦，Vios 没有啦，真的是 Vios 没有。哎。
0: 不是小 B 啊，啊，原装啦、啊、这个，
1: 原装就有这样 diffuser 的了啊。
0: 是了，
1: 这个应该是只有 RS 版才有吧？
0: 对 ，RS 版才有。
1: 这么
0: ，carbon fiber， 原装的没有骗你，不信的去每一间 Honda showroom 可以看，真的是 carbon fiber。
1: 所以啊，如果是之前啦，给没有360，它就这个镜头会没有。然后就只有这个咯，
0: 对，
1: 这个就是它的
0: Land Watch Camera。
1: Then， 其实我们转换来看这边，诶，你看怎么这个 Two Tone， 这个又变一个颜色的， 哪一个 rim 比较

0: 好看啊，我还是觉得这个好看，这个应该移过来这边啊，然后这个就不要丢掉。Hatchback 也是一样，是有360啦。
1: 对，
0: 给它360的进口哦，就是在前面 bumper 的下面，然后你看到吗？这些又是同样的操作，是 plastic。
1: Carbon fiber，
0: 那 carbon 你的头啦，你的头脑坏了啊！这种 RS 啊，它就是要出给好像年轻人，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嘛。这种 logo 应该要放黑色。
1: 有，它有出它自己原装的 accessory 的。
0: 是啊。
1: 对，它一套来的。如果你要单单买黑色罢了，它也是有做，但是它的黑色带点铜色的，它不是那种真的死黑的，就有自己的性格一点啊。那 Shopee 应该也是有。
0: 对，黑色 side mirror， 你看下面就有这个360的镜头，然后这么你看，阿浪阿浪的，
1: 对，火力卡乐，
0: 阿雷又要去 Shopee 买了 lap 下去，哎呦，360的镜头 ，OK， 同样也是这边按钮，这边就可以看到了。哎 ，Owen，这个镜头好像
1: 很高清啊，
0: 很高清咩？
1: 啊以前我卖的Honda都没有这么好看呢，现在很高清哦。
0: OK， Owen 讲很高清啊哈，我觉得这个还是很萌嘞，呸！
1: 没有嘞，多大更萌嘞？啊，Honda很漂亮了咯。
0: 这个没有灯，佳莹又不喜欢，呸！还是一样传统 handbrake， 然后它这是皮的啦。啊，皮的咧，你奶茶见到咧啊，就用布抹一下就可以了 ，no problem， 不用拿去清洗店洗。Costan， 给、okay, 这件有360，然后打 signal， 给、okay, 它那边的左边的镜头就会开启 ，OK， 还是可以上下哦。然后这个它的车灯它是可以调，
1: 就是那个 angle 的
0: ，angle 的，
1: 嗯，那现在看不到了，网上才看到了。
0: 哦，也对啦，哦，这个东西啦，啊，我的 views。低配的也是有了 ，OK， 哎呦，
1: 那是 hatchback 哦，它只有 full spec 才有 aircon 的，后面 low spec 没有 aircon 的。
0: hatchback 这边好像车顶就比较矮一点哦。
1: 普通的话呢，平时第一个折呢，它都是这样子平躺啦。
0: 啊
1: ，OK， 它第二个方式呢，这就是可以拉上来。
0: 哦，
1: 啊，拉上来，它就是像盆栽啊那些啊 ，luggage 啊放高的东西啊，放得到咯。
0: 哇塞
1: ，HRV 也有
0: ，HRV 也有，
1: 嗯，这两个了，
0: 稳了我哈，
1: 嗯，它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可以躺平躺，好像床一样，这个拿上去，顺着下来了，
0: 啊，这么中间那边又比较高的，
1: 可能是它的 design 呢要 support 这个位置，不然它镂空了，所以它这边会凸上来一点。
0: 不过的确，那这个功能的确是好的啦，可以放多一点东西，就是大样又高的。嗯，可能是一个戳力哦，是哦，戳力哦，我知道，你不要讲话，plastic
1: carbon
0: exhaust pipe， 怎么还要放出来呢？
1: titanium 呢？啊，
0: 有没？
1: 有，你要听个声音。
2: 我干你娘！
0: 哎，没有别打压嘞，这个
1: 下面啊。
0: 哦，下面。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我很想问了哦。你看啊 ，CD， 它很长，空间后面尾箱又大 ，Hatchback 尾箱小，怎么 Hatchback 还比较贵嘞？
1: 它是会贵一点的，进到了某一些 JBJ Trust。
0: 哦，所以他们可能政府认为，哦，这种 hatchback 它不是所有人都会买的，它价贵贵，
1: 不实用啊，这种车。
0: 哦、，OK， 也对。如果 hatchback 啊有手牙，我马上跟你买。
1: 哎，
2: 我干你娘！
0: 其实我想问一下，这个很重要啦 ，OK， CD 跟 CD hatchback 他们有没有 ADAS？
1: 有啊。低配都有了，现在。以前的话，它是分开卖的，它叫 V-Sensing Spec。
3: 老公。
1: 现在没有 V-Sensing 这东西了，直接全部都有到完。
0: 这样 CD 最便宜的价格大概去到多少呢？
1: 在八十多千呢。
0: 八十多千。啊 ，engine 马力有 V-Star 吗？
1: 这个有119匹，马，然后145

0: 输了啦。
1: 所以我都不要说才会 ball on turbo 嘛，你这个都没有 turbo 走不赢我啦，下 turbo
0: 少一粒 turbo 就多一个省心咯，没有这么麻烦。
1: Intake 它是在前面 OK， 我躲的 body 我转一圈蘑菇头 builder， 然后再走来 direct 这边，金风在前面。OK， 这次其实就简单跟 Oven 来带大家看一下，现在 CD 还有 CD Hatchback 哦，是有360了的啦。我本身觉得啦，如果是我 family use 啊，我还是会选 CD， 而且 CD 比较便宜嘛，是不是？我这个 FL5 应该可以 check in 4辆了哈。
0: 可以啦，3辆啊，三辆半
1: 啊。
0: 给多一条 Daya 你哦。
1: Daya 我要 AD09。
0: 没有啦，给你韩国。
1: 韩国妹，哎呦。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Lucky 他从此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

0: 近，我要你，我要你。
1: 那里很黑，
0: 我要，
1: 所以我们可以帮他们点蜡烛，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说，不要害怕，已经没事了。

0: 出去，
1: 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生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不见。

声寂静。上一次口吻那位很像你，我是谁我应该感到熟悉，这颗寂寞的飞行的频率，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Thank you.

现在正是大兴安岭的深秋，虽然看上去一切都是暖暖的，但相信我，温暖的日子已经走到了尽头。从呼伦贝尔出发后的第十天下午，一场风雪在林区上空突然到来。气温迅速降至零下，路上的水洼开始结冰，风大得出奇，整个湿地也变得晦暗不明。2015年之后，大兴安岭在冬季就几乎变成了无人区，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巡山队伍，更没有伐木工人。考虑到我一个人又要把方向盘，又要拿摄像机，所以这场突然而至的风雪成功的阻止了我要去原始森林寻找黄金之路的想法。还记得当天夜里风雪加大，我调转车头往回走，一边在森林中寻找着手机信号和临近的村落，一边在风雪里回忆前几天像王一样在草原上放飞自我。

0: 这个地方距离呼伦贝尔市大概30-40公里，然后我其实是在呼伦贝尔市准备了2天。今天天气很好，虽然说今天很冷，但是今天天气真的是很好很好。
1: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个自然地域的概念，不是景区也不是景点，所以这出了市区啊，哪儿都是大草原。
0: 这是我第一次来，然后到处都是这种大草原，但是它这个草好像跟那个跟西藏跟川西高原的草还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这边其实它偏向于湿地啊。
1: 新疆是山地牧场，羊多，西藏是高寒牧场，必须是牦牛多，而内蒙这边属于温带草原牧场，山不多湖不少，牛羊成群。黑白花的这位姐叫做荷斯坦牛，主要嘛是负责产奶。你懂的。红白花的这位爷叫做桑和牛，是呼伦贝尔的特产，主要嘛是负责产肉。

0: 草给他。
1: 这个牛啊，有个特点，就是非常抗拒有人靠近母牛，他会用头来顶草原上最亮的那个仔。你看我把脸蒙住也没什么用，哎，烦恼烦恼。说到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啊，这我必须得说两句。我曾在天山里遇见过哈萨克牧民转场，浩浩荡荡的羊群和马匹在峡谷里震耳欲聋，在现场看和网上看简直是两种体验。
2: 这个是什么？哦，太帅了。
1: 还记得在阿里时，我在藏族牧民的帐篷隔壁住过一夜，我们语言不通，只能通过来回笔画进行交流。而在这家牧民的眼神里，我既看到了平和，也看到了游牧生活的艰难和困苦。但是在呼伦贝尔，蒙古族的游牧生活似乎早就发生了改变。至此也颠覆了我这个南方人对蒙古族的刻板印象。

0: 比如那天我本来想要去寻找草原上的蒙古包，
1: 这边的路呢就不是那种铺装路了，就完全就是草原上开出来的，然后远方还是有很多那个牛羊，还有那里怎么还有个公交车，
0: 结果却找到了这个玩意儿。
1: 这里好像是一个废弃的公交车，看一下咯。为什么这里是一个废弃的公交车，突然有个公交车，去看一下，看一下这里为什么有废弃的公交车。

0: 然后这是以前的那种长谱，
1: 长谱的车。
2: 哦，看，这是那个以前的那个什么上下铺，上下铺。
0: 这个是什么药？这个是不知道这是什么。这驾驶室已经坏了。已经换了，是一辆废弃的车，还蛮有意思的。
3: 说实话，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草原上会突然出现一辆巴士，同时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一路走到这里，这目光所及之处也难见一顶真正的蒙古包。这跟我想象中的游牧民族不太一样，实在是让我出乎意料。那整个下午我都在玩这辆废弃的巴士，虽然不知道它的来历，但是当我爬上车顶，看到无边无际像大海一样宽广的草原，突然感到我脚下的巴士像是一头搁浅的鲸鱼，就像海水退去，大地露出之后，古老又沉重的它就会变得手足无措，毫无生气一样，最后只能成为大海上的浮标，或是变成草原上的一个象征和符号。

直到十天后，当我穿梭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夜里时，才突然想明白，原来那其实就是蒙古包，只是因为经济发展到现在，文化融合到当代，他们觉得原来房车才是最适合他们游牧生活的存在，只是游牧路上的艰难和不易。

0: 这里是义敏河畔的巴彦呼索旅游区，这整个景区啊都建在一座金矿上，不然为啥在国庆不到就关门不做生意了呢？
1: 你个人在这里啊？我超级找好吃了啊。

0: 我靠，
1: 拜拜。这景区怎么回事啊？是景区撤了？为什么撤？哦，是哦，是夏天就有人是吧？
2: 对，夏天就五月份就开始
1: 撤，冬天就撤了，国庆节生意都不做啊。
3: 其实呼伦贝尔各个分散的景点，同我曾经去过的新疆阿勒泰相仿，客源主要靠旅行团，员工呢基本也只在夏季来工作。因为北方天气冷得早，来的游客少了，运营成本就高，所以国庆不到，各个小景点就关门歇业了。
0: 临近国庆节啊，但是依然是没有什么人，没什么人气，是来的人太少了吗？看看这是猫。
2: 这时候都有旅游点，一般都撤。
1: 都哦，旅游点都撤了。
2: 哦，都撤了。
1: 哦，这个景区是什么时候修的呀？
2: 什么时候这么修的？这很多年了。
1: 很多年了。
2: 嗯。
1: 哦，我看这个房子有一些上面的漆都掉了。
2: 对对对。
1: 感觉像没人维护了。
2: 对对对。
1: 夏天生意好吗？
2: 夏天好。
1: 夏天好。其实这个地段还好，你可以
2: 对对
1: 可以看看。对，风景很好的。
3: 不过虽然景区歇业，但是风景并不歇业。现在是深秋，刚好是伊敏河最美的时候。伊敏河刚好处在山地与草原的过渡带，站在这里向东望去，就是长约1400公里的大兴安岭。而我说的大兴安岭，并不是在黑龙江行政区域上的大兴安岭地区，而是主体位于内蒙的大兴安岭山脉。从呼伦贝尔的海拉尔区出发，其实有 N 多条柏油路通往大兴安岭，但我把入口定在了南边的阿尔山，打算从那里穿过阿尔山柴河火山带，然后由南向北进入大兴安岭的深处。

0: 阿尔山的熔岩地貌是火山喷发的杰作。那时候的这里流动的都是熔岩，但是万年之后，岩浆冷却，毒气散尽，湿地和森林再次回归，大地又重新恢复了生机。至于当年那些爆发的火山，估计他们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变成景点。不过这我得说两句实话，火山这玩意儿吧，空中看上去确实是稀罕，不过当你费劲爬上去看的时候，
1: 累死我了。然后这上面呢，最上面就是观景台，还有几步的距离，但其实走到这里啊，就可以看到这个月亮天池的这个全貌了啊。可惜现在是有点逆光。月亮天池了，看一下，真的很圆啊，然后还据说是国内最圆啊，它是不是最圆我不知道，待会儿我要把无人机飞上去看一下它是不是最圆。
0: 其实也就是个大水池子，

临海这个词是我从柴河继续向北，真正进入大兴安岭之后才深刻体会到的。因为在这1000公里的路程里，树木就像大海一样覆盖了整个区域，它们所形成的森林用无边无际来形容绝对不夸张。按照网上的说法，这一提到大兴安岭基本就是原始森林。但是当我真正进入到这片森林之后，才发现原始森林那已经是大兴安岭非常非常遥远的记忆了。

0: 边的这些那个森林啊，其实它都不属于那个原始的森林，在很多年以前就是已经被采伐完了。然后其实我在路上所看到的呢，更多都是属于人工林，所以像这种类型的这种树林啊，它其实也不是属于人工林，它属于那种什么自森林，就是说以前的那个原始森林在砍伐过后啊，在采伐过后，然后又长出来的，又自然生长出来的一些那个原始的这么一些树林。2015年之后，内蒙古大兴安岭就停止了商业采伐，工人们的油锯停转，吊装产线也结束了轰鸣，以前一片忙碌的筑木厂空空荡荡。至此，随着林场工人的陆续离开，大兴安岭曾经的辉煌也就此结束。但林场和乡镇的萧条却预示着森林又将重新焕发生机。大兴安岭的铁路不仅连接了林海深处的各个小镇，更是连接了林区几代人的生活。从呼伦贝尔的海拉尔到大兴安岭深处的满归镇，这500多公里的路程才37块钱，才37块钱，朋友，你让动车怎么想？你让高铁又怎么看？不过，这40多公里的时速也的确是不算快。
1: 左面那个铁轨正在开着这个列车呢，就是那个牙林线啊，牙林线啊，它还是那个绿皮火车，所以如果说时间真的不赶的话，其实是可以去体验一下坐这个绿皮火车的。不过呢，它一天它只有一班，我都很想坐，真的是很想坐。

如果把城区面积缩小一点，然后再去掉中间那条铁路线，从这个角度看博克图，其实它跟邻区的其他小镇倒是差别不大，但其他小镇基本都是因林业而兴，以农牧为主，而到了博克图这边就显得比

0: 比较复杂了。
1: 这个镇子怎么说呢？
0: 你们这个镇子现在主要是靠什么呢？那个畜牧业？
2: 啥畜牧业？都打工都是。
0: 打工。
1: 因铁路而兴，但是以前鼎盛时期好像是有2-3万个人，整个镇子。但是现在，
2: 啊，对，人口不少，这地方呼呼的，都连死连走的光了都。
1: 就是历史感其实是很浓郁的，就是很有历史感，历史感是非常厚重的。然后。但是整个镇子给我的感觉就是，
0: 博克图最吸引我的就是这里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凝固在了80年代。博克图在70年代曾经有过辉煌，据说那个时候的火车站和街道上挤满了军人和工人，镇上光电影院和俱乐部就有5-6家，小镇更是一房难求。
3: 也没有新房了啊？
4: 没有了，这都是2000年建造的楼房。
0: 哦，这是2000年之后建造的，
4: 再以后就不建了，
0: 就没有。

0: 工建造房屋吗？
1: 但随着部队的撤销，铁路局的改革，年轻人逐渐流失，曾经热闹的博克图也开始渐渐变得萧条。
2: 现在好像
3: 没有啊，就像你这都年轻的了。
2: 我算年轻的了。
3: 对，像你这都是年轻人，外来年轻人，像我这个本地是年轻人的了。但是真是，这不是说这是懒闲话，看不着岁数小的，
2: 看不着岁数小的，
3: 都岁数大的。这百年老镇，有的都退休了，一个走了，有的奔孩子，孩子都在外面发展，这块上学学习好的，考大学了，干啥的都不回来了。
1: 因为镇上的年轻人太少，所以在街边的店铺里的柜台，从陈列到招牌，它都还保留着以前80年代的设计风格。所以这吴大哥的理发店已经算是很潮了，毕竟人家也不愿意叫理发店。
3: 我这个经营了跟我父亲一共我干了41年，我父亲那时候叫新时代，到我这就改鸿雁发廊。
2: 现在生意有以前好吗？
3: 没有，现在不行了，人少了。我倒没有想法搬出去，因为我就是在这儿打造，就好像是现在有不少顾客，老顾客从外地回来的，完了一看说你还做呢。那时候就说我爸给他们都理过发，40多岁、50多岁、60多岁，一提起来我家父亲，完了我还觉得挺骄傲的呢。因为都给他们理过发。我家孩子也继承我这个了。
2: 是吧？那你这个得
3: 三代啊，祖辈三代。
2: 那你家孩子在哪里开店？
3: 孩子在海乐尔。
2: 在海乐尔。
3: 内蒙海乐尔啊。
2: 他开的应该就是那种比较时尚的。
3: 他时尚，他是时尚的，我是老店。我们这块不办卡，
4: 你们这边有没有
3: 事儿？都现金，那个微信现金啊，
4: 那种会员卡吗？
3: 对，会员卡，我不办。
1: 在60、70年代，绿皮火车曾经满载着知青和农民，奔向大兴安岭深处的各个林场。火车把青年留在山里，开始出发的站台。从呼伦贝尔出发后的第10天傍晚，我一边在森林中寻找着手机信号和临近的村落，一边在风雪里想念着北方如神器般存在的集中供暖。我在当晚到达了一个叫做莫尔道嘎的小镇，小镇宾馆的老板告诉我说，要是再晚点我就不好出山了，因为这大雪一来就必须要换雪地带。那天我是他店里最后一个房客，明天一早他也要闭店歇业。不过虽然小镇上的旅店歇业，但是冬季的大兴安岭并不歇业。这风雪一过，我想又是大兴安岭最美的时刻。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花Fiorentino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扛不扛得住啊，董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我们是年轻的扛好了。我是。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

0: you, BDT. You have saved the ambassador of the Delta Planet and resolved the conflict within the galaxy, the future peace of the Earth. Now, rest on your hands.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呀、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手上还有这个戒指啊？我上次不是说不要再戴了吗？天，
1: 白纱真的它脱俗，
0: 你还有我啊，
1: 朋友都有好归宿。